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香都区全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楚鹏德主任。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风病的中医认识与醒脑开窍针法的治疗。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那楚主任，醒脑开窍针法它在临床的应用当中呢，有没有什么适用范围和注意事项呢？你比如说，是不是所有的中风患者都能够使用这样的一种针法？那在治疗实际上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7: 醒脑开窍针法的这个适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那么在中风的这个急性期、恢复期以及后遗症期都可以使用，而且呢越早越好，效果那个是也是立竿见影的。那么中风的那个现在呢，是我们针刺的话主要是这个以恢复期、后遗症期为主，因为急性期的话它涉及到一些急救啊什么的，因为它在医院里边会这个不太方便，但实际上那个这个针法是应用的越早越好。那么在中风的这个急性期呢，是在发病的这个1到2周的时候，那么这个阶段呢患者的这个病情变化是最快的，那么常常呢有一些伴有这个意识的障碍、肢体的偏瘫、言语不清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采用醒脑开窍针法能够迅速的唤醒咱们的脑窍，改善咱们的脑部的一个循环，减轻脑水肿，有效的降低了死亡率和致残率。那么很多患者呢在急性期经过3到5次的治疗之后呢，他的意识就能够恢复清醒，肢体活动呢也能够得到改善。那么中风的恢复期呢一般是指2周到6个月，那么这个阶段呢是患者功能恢复的一个黄金期啊，也就是咱们这个接诊最多的一个患者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的脑部的这个神经功能正在逐步的一个修复，那么此时呢采用醒脑开窍针法能够进一步疏通经络，滋补肝肾，促进肢体语言和认知功能的一个康复，那么帮助患者呢尽快的回归正常生活。那么中风的后遗症期呢，一般是指

0: 这个发病6个月以后，那么这个阶段呢，患者的病情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呢，可能会遗留肢体的一个偏瘫、言语不利、吞咽困难等等。那么采用心脑开窍针法呢，能够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的痉挛，防止肌肉的萎缩，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需要注意的几个事项，那么第一个呢是针灸必须有具备相应资质的中医针灸医师操作。那么医师呢要根据患者的病情、体质、症型，进行辨证选穴，制定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不要盲目的针刺。那么第二个呢，是对于有出血倾向、皮肤感染、糖尿病足等严重的这个情况的患者，那么针刺的时候呢，也格外谨慎。除了这个避免这个引起出血和这个以外呢，咱们要这个消毒要到位，哎，防止它这个感染。那么第三个呢，是针灸治疗的同时呢，要配合西医的这个基础治疗。哎，你不能说我这个扎着针，我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就能停了，这是不能停的，这是一个基础治疗啊，那个血压、血糖、血脂呢，一定要控制好啊，规律服药，那么以及呢，咱们的这个康复训练，饮食调节等等，形成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体系，才能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那么第四呢，是患者和家属要树立信心。那么中风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不能急于求成，要坚持治疗和康复训练。那么在这里呢，我还要提醒各位听众，中风的预防比治疗更要重要。中医呢强调治未病，也就是在疾病的发生之前进行预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哎，通过调整饮食、适度的运动、调整咱们的情绪啊，有很多这个中风的患者，好多好多就是有一个情绪的一个刺激波动啊，然后从这儿开始，然后这个引发。还有咱们就是这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哎，少熬夜啊，然后这个早睡早起啊，预防中风的这个发生。饮食要清淡，少吃肥甘、喉腻、辛辣的食物，多吃蔬菜以及这个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食物，适度的进行散步，平时呢也可以，这个打太极，咱们的八段锦都可以促进气血运行，保持这个心情舒畅，那么保证充足的睡眠。对于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呢，要积极的治疗原发病，定期的监测指标，控制病情稳定，这是预防中风的关键。
1: 非常实用的建议啊。那接下来呢，处主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临床的案例，让咱听众朋友们能够更直观的感受一下醒脑开窍针法的一个治疗效果？那在临床上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这些中风患者的案例呢？
0: 这样还是有的，有一些这个效果还是特别明显的。这个，那我举两个例子啊，然后那个我们接诊过一位呢，60岁左右的一个男性患者，他是这个也是突发的这个脑梗，送到这个医院以后，他已经这个神志模糊了，他拴的是这个左侧肢体呢是不能够活动的，那么口角歪斜，说话说不清。那么经过西医的这个治疗之后呢，他这个生命体征已经平稳了，但是呢，这个说话还是不太清楚，肢体呢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那么患者呢是非常的着急，希望通过中医的这个治疗啊，帮助患者康复。那么我们对患者进行了详细的辨证啊，患者呢首先他这个看他舌头是很紫暗的，而且还有瘀斑。舌苔薄白，脉象呢，摸上去是这种弦脉、涩脉啊，是摸起来不是说很流利的这种。那么我们辨称为气虚血瘀，脑桥的一个闭塞。我们给他制定了这个醒脑开窍针法为主的一个综合治疗方案，核心选穴呢是取的是任关、任中卫和三阴交然后这个肢体呢是这个委中、极泉、尺泽。再配伍咱们这个阳明经的穴位，曲池、合谷、足三里，包括咱们这个胆经的这个阳陵泉，每天针一次，同时呢，配合咱们这个中药益气活血的这个中药汤剂然后针刺3天之后呢，患者呢，他这个说话这个对答上边，就能够做一些简单的一个对答回应。那么治疗1周之后呢，他的这个肢体，能够轻微的这个活动，那么口角歪斜的症状呢，慢慢也得到了一个改善。1个月以后呢，他就能够自主站立啊，那个左侧肢体呢可以抬离床面啊，能够说一些简单的这个句子 那么3个月之后呢，患者能够独立的行走。

左侧的这个肢体的活动呢，是基本上恢复正常的，那么言语呢也变得很清晰，那么生活呢，这个也能自理了。那么现在呢，患者还坚持进行一些康复的一个训练，定期到医院复查，病情稳定，而且。

0: 差异的。但是呢，只要坚持科学的这个综合治疗，大多数的中风患者，都是还是能够这个生活自理的。那么我再分享一个案例，那么这是一个55岁的一个女性，那么她呢是有这个高血压病史10年。但是他没有规律的服药，没有当回事儿，因为这个高血压时间长了，他也对这个血压高的这个刺激有一个耐受啊，也不感觉头晕怎么着。但是那个突然那个早晨起来之后，他发生了这个发现呢，这个右侧肢体呢是偏瘫，也就拴住了，而且那个说话也不清楚了，出现这个头晕头疼，家人呢赶紧送到了医院，诊断为脑出血。啊，经过西医的这个止血脱水呀、控制血压等等这些治疗之后呢，患者的病情也逐步稳定了。但是右侧肢体呢，还是没有办法去这个很灵活的这个活动，那么言语表达呢也是很困难，情绪比较低落，对康复呢也失去了信心。我们接诊之后呢，首先呢对患者进行辨证，患者的这个面色是潮红的，舌头特别红，那么舌苔呢是那种黄腻。脉象摸上去呢，跟刚才一个有这个大爷呢是有反差的。刚才大爷是这个比较涩，摸上去不流利，这个脉呢摸上去特别流利，特别有力量。那么辨证为呢是肝阳上亢，风痰阻络，它是有痰在身体里边。我们这个选穴呢，选的是这个内关、人中三阳交这3个穴是必选的。那么同时配伍呢，咱们的这个风池、百会、太冲、丰隆针刺的时候呢，采用一些泻法。因为它有这个痰嘛，采用泻法平肝牵阳化痰通络，那么同时呢，配合咱们的这个清热化痰、平肝息风的这个中药星罗城契和这个天麻钩藤的一个加减以及这个言语康复训练，最重要的是呢，接下来我会这个给大家说这个心理疏导这一块，一定要这个注重啊，因为这个中风之后，这个很多患者是出现这个中风之后的抑郁、中风之后的这个焦虑，家人也跟着一块焦虑，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的一个疏导。那么这个患者呢，治疗1周之后呢，患者的这个头晕头痛的这个症状明显的缓解，情绪也逐渐稳定了。那么治疗2周了，2周以后，他的这个右侧肢体呢，也是能够轻微的这个活动度呢，也是增加了，能够说一些简单的词语。那么治疗2个月之后呢，那么患者呢，能够扶着拐杖行走，言语表达呢，基本上也流畅了。那么半年治疗之后，那么患者是独立行走，那个右侧肢体呢，功能也是恢复的也不错啊，那么生活是完全能够自理的。那么，而且呢，他现在也是养成了这个规律服药、定期监测血压的一个习惯。现在也每天打太极，打八段锦，那么身体呢状态是非常好的。那么这2个案例告诉我们呢，中风并不可怕，只要及时的采取科学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呢发挥中医醒脑开窍针法等特色疗法的优势，配合综合这个康复措施，患者完全是有希望恢复健康，恢复他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同时呢，也提醒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一定要重视疾病的管理，规律服药，定期复查，预防咱们中风的一个发生。
1: 朱主任讲的这2个案例呢，真的是非常感人哈，看到了效果，也让我们呢看到了咱们中医针灸的神奇魅力。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和来自邢台市香都区全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楚鹏德主任一起来聊一聊中风病的中医认识与醒脑开窍针法的治疗。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9: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的直播间呢，邀请到了邢台市香都区全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楚鹏德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中风病的中医认识以及醒脑开窍针法的治疗。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22773000。那楚主任，对于中风患者的家属来说呢，在患者治疗和康复期间呢，他们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你比如说如何配合这个医生进行治疗，如何进行家庭的护理呢等等。
10: 患者家属的这个配合呢，对中风患者的这个康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家属呢，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要树立信心。不仅是咱们这个中风患者啊，要尤其是这个意识清醒一些的，一定要自己对自己有信心啊，能够恢复康复。然后那个要积极的这个配合医生。那么中风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啊，家属呢要保持这个耐心，鼓励患者积极的面对疾病，不要因为暂时的这种困难而放弃治疗。那么同时呢，要严格的按照医生的指导，按时的带患者进行针刺康复训练啊，不要擅自的这个中断或者更改这个治疗方案啊。第二个呢，咱们在这个家里边呢，要做好家庭护理。饮食方面，比如说这个要根据患者的这个辩证分型和吞咽情况啊，制定合理的这个饮食方案。对于有吞咽困难的这个患者呢，要给予这个半流质饮食。

0: 食啊，喂食的时候要缓慢，防止呛咳。对于这种痰湿较重的患者呢，咱们要避免食用这种肥甘厚味、生冷油腻的这个食物。对于这个气虚血瘀的这个，要适当的吃一些补气活血的药物啊，比如说这个山楂呀，这个木耳呀、洋葱呀这些。那么在起居方面呢，要保持室内环境的整洁安静，保持患者的一个充足的睡眠。对于长期卧床的这个患者呢，要定期的、定时的翻倍拍身，保持皮肤的一个清洁干燥，预防这个压疮和肺部的这个感染。要协助患者进行肢体的一个活动，防止着关节的一个僵硬，以及这个肌肉的一个痉挛、挛缩。那么第三个呢，要关注我虽然把它放到第三个了，但是我感觉第三个应该是最重要的。那么关注患者的这个心理状态。那么中风患者呢，由于这个肢体功能障碍、言语不利等原因呢，容易产生这个焦虑、抑郁、自卑等不良的情绪。本身的这脑为元神之府，它影响的就是咱们大脑，所以说呢，很多这个除了这个肢体这个障碍以外呢，还会影响到咱们的这个情绪。家属呢要多与患者进行这个沟通交流，给予这个心理支持和安慰，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可以鼓励患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患者感受到自身的价值，缓解心理压力。那么第四个呢，要学一些简单的这个康复技巧。那么患者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学习一些简单的穴位按摩方法，以及呢，在这个医院的时候，医生也会教给这个大家有一些这个肢体的一个康复训练啊。你不用说，这个学得特别专业，有一些很简单的一些这个动作呀什么的，在家是完全是可以做的啊。然后帮助患者呢加快康复，比如说咱们这个说的这个。穴位按摩的话，内关呀、足三里啊、三阴交啊，这些都可以按摩。每次呢，5到10分钟，每天呢，2到3次，并且呢，协助患者进行肢体的一个屈伸呀、旋转呀，避免肢体呢长期处于一个同一个姿势，造成这个肌肉挛缩啊。那么第五呢，要注意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啊，家属要密切的观察患者的这个神志、血压、血糖、肢体活动等等情况。那么，如果出现头晕、头痛加重、肢体麻木、言语不清等等，要及时的就医，防止病情呢复发或加重。同时呢，要定期的带患者到医院复查，以便这个医生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
1: 非常全面的护理建议啊，我觉得对这个中风患者的家属应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处主任，除了这个针刺治疗呢，中医在中风的预防和康复方面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大家呢？毕竟来说呢，对于中风这种疾病呢，预防远比治疗更加的重要。您可以简单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然后上工治未病，那么中医历来呢是很重视疾病的这个预防。那么对于中风的预防呢，我们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那么第一个是调节饮食，饮食呢要是清淡，以消化为主，多吃一些这个蔬菜、全谷物，优质蛋白，少吃肥甘厚味、辛辣刺激、高盐高脂的这种食物。那么同时呢，一定要这个戒烟限酒。那么对于吸烟呢，这个会损伤咱们这个血管呢，内皮，酒精呢会，这个导致这个血压的升高、血脂紊乱，都是中风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可以适当吃一些具有活血化瘀、滋补肝肾作用的这种食物。刚才也说了，比如说山楂呀、这个木耳呀，包括咱们的洋葱呀等等。那么第二个呢，要适度的这个运动。啊，运动能够促进咱们气血的一个运行，增强体质，改善咱们的这个心肺的这个功能、心血管功能。那么中老年人呢，可以选择一些缓慢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等温和的这个运动方式。每周呢，运动最少也要3到5次，每次呢30到60分钟，根据个人情况，避免剧烈运动啊，避免劳累。运动的时候呢，要注意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不要过度。那么第三个呢是调节他的情志，保持心情舒畅，避免情绪的这个大起大落。有很多这个中风的患者，发病前都是有这个情绪的一个参与啊。那么可以通过听音乐呀，比如说这个养成一些养花种草的这个爱好，与朋友聊天等等，缓解压力，调节咱们的这个情绪，释放咱们的压力。中医认为，怒伤肝，思伤脾， 那么他们这个不良的情绪呢，都会造成这个脏腑功能的失调，诱发中风。所以保持良好的心态非常的重要。那么第四个呢是起居有常啊，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啊，保证咱们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啊。熬夜呢会造成这个内分泌的一个紊乱，血压升高，增加中风的风险。同时呢要注意这个保暖，避免受凉。有很多这个冬天的时候，尤其是你看这个脑血管病发作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加啊。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寒冷呢会造成这个血管的一个收缩，血液循环不畅，容易诱发。那么第五呢，一定要定期的体检，因为这个中老年人呢，很多很多的指标都已经出现了异常啊。然后监测血压、血糖、血脂等等指标，一旦发现异常呢，要及时的就医，规律的服药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脂是中风的三大危险因素，控制好这三个指标，也能有效的降低中风的发生风险。那么另外呢，这个高血压病史的人群呢，一定要规律服药啊，还是刚才说的，这个血糖控制好，血压控制好啊，一定要再次的这个提醒大家，如果出现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等这个不适的症状，及时的就医，进行相关的检查和治疗。
1: 非常感谢朱主任的详细解答啊，咱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在最后的时候呢，还是想请朱主任呢给大家一些关于中风病的防治总结性的一个建议。
0: 总结来说呢，那么中风的这个防治呢，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咱最后再综合结合咱们的这个康复的一个治疗原则。那么首先呢，要重视预防，尤其是这个刚才不断的在强调咱们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这个基础人群啊，规律服药啊，按时就医，然后定期的这个复查啊，然后保持咱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做到早发现、早干预。那么其次呢，一旦发生了中风了，要及时的这个就医，在西医的这个基础的基础上，尽早的介入咱们的中医的心脑开窍针法等等特色疗法，为康复呢打下良好的基础。那么最后呢，中风后的这个康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坚持针灸、中药、康复训练等等综合的一个治疗。患者和家属呢，要树立信心啊，然后积极的配合医生，才能够达到最佳的这个康复效果。那么，中医呢，在中风病的防治上有着独特的这个优势。心脑开窍针法呢，作为中医治疗中风的核心疗法，经过数十年的临床实践，疗效也特别确切。那么希望通过今天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了解中医对中风病的认识和心脑开窍针法的一个治疗优势，那么重视中医在中风防治中的作用。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中风的预防，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脑脉安康。
1: 非常感谢朱主任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对中风病的中医认识和醒脑开窍针法的治疗呢，有了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防治和康复的知识。再次感谢朱主任到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那本期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 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

是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好的，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7月20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23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到34摄氏度。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多云转阴，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白天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到33摄氏度。那么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夜间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22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到32摄氏度。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那么从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以及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都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所以22到26号都是有这个降水天气哈，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20号白天呢，西部山区22号，都有这个阵风6到8级，以及24号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雨天呢，道路湿滑，能见度低，驾车请您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积水路段。也请大家呢，及时的来关注临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公交方面的一个通知哈，关于公交306路3幺。

幺路优化整合调整，还有一处这个站点更名的通知。为了进一步优化仁泽区域公交线网布局，有效解决306路与311路线路重叠率过高、运力浪费的问题，持续提升公交运营效率，精准匹配沿线群众出行需求。那么经过研究决定呢，从7月2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这个对公交306路、311路进行一个优化整合调整。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公交306路、311路进行优化整合，整合后线路名称为311路，原来的这个306路就停止运营了哈。起止站为仁泽公交公司到双棚头，线路走向311路由仁泽公交公司发车，沿昌平路向南、龙岗大街向西、建设路向北、新兴街向东、李明路向南、平仁线向东、东西望口路向东南、贸易路向北、玉英街向东、团结街向东、恒顺路向南，行驶到这个刘磊站后，恢复原来311路线运行至终点站双坡头。那么这个在站点设置方面哈，整合之后呢，新增了富民街口、东望幼儿园、东望小学、旭东路口刘磊西站站点，取消了这个城寨村、李白铺、向王庄路口、象牙寨、新店万象城、新店还有刘磊市场这几个站点。票价呢，整合之后票价仍然是2元一票制，空调期要每人加1元。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站点更名的这样一个通知哈，为了推进公交站点命名规范化、标准化，精准的来匹配地理地标信息，便于市民辨识出行。那么经过研究决定呢，这个将行医养护中心啊更名为邢台医学院黄寺校区。那么此次站点更名涉及到的公交线路是公交12路这一条哈。所以大家关注相关的这个信息，方便大家出行。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77100 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形态生活找到我们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5: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4: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6: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7: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8: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7: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学步车。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这个时间继续来关注资讯啊。邢台市乡都区、信都区，公布了这个2026年公办幼儿园秋季招生工作的这个通知，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事项。今年的这个秋季招生的对象呢，是2022年9月1号到2023年8月31号（含8月31号）期间出生、身心健康的幼儿，符合招生的条件哈。那么这个招生的时间呢，网上报名的时间是2026年7月23号8点30分到25号17点30分，现场审核的时间呢都是这个7月26号到27号这两天，电脑随机派位的时间是2026年7月29号。那么这个招生方式呢是网上报名加上现场审核加电脑随机派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招生办法哈。招生的范围，信都区七里河以北、邢州大道以南、滨江路以东、乡都区边界以西主城区范围之内。招生单位及人数，信都区这个邢台市第三幼儿园100名，第四幼儿园是180名，第五幼儿园是75名。报名的条件，法定第一监护人具有邢台市信都主城区户籍、第一监护人以及幼儿户籍啊。主城区房产已交工入住，而且呢有100%的产权，房产的用途为住宅，还有这个主城区居住证任意一项的适龄幼儿均可报名。乡都区的这个招生单位及人数，邢台市第一幼儿园是150名，第二幼儿园是150名。那么报名条件呢，适龄幼儿或者其法定监护人具有邢台市乡都区房产，房产已交工入住且有100%产权，房产用途为住宅或者户籍或者居住证的适龄幼儿均可报名。那么这个报名的流程啊，就是家长手机这个微信或者是电脑浏览器来输入网址，进到这个乡都区或者信都区义务教育阳光招生入学服务平台，大家认准这个平台，经过微信授权啊，选择学前招生报名入口、城区幼儿园报名入口一系列的这个认证之后。

后啊，按照顺序依次填报信息，上传图片，保存提交。幼儿园呢会进行一个线上审核，家长可以在录取查询处来查看线下审核的通知，还有这个幼儿园线下要进行审核。另外就是这个电脑随机派位，家长之后呢可以进行查询这个录取结果，这是进行了一个录取的过程哈。如果同时满足信都区和乡都区报名条件的，家长只能在信都区或者乡都区的电脑随机派位公办幼儿园中来选择一所幼儿园，不能兼报。好，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来说一下信都区教育局咨询电话22871582287158，乡都区教育局的咨询电话是36050053605037。好的，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给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应颖。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好的，继续来关注资讯。进入汛期以来，邢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持续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防御、水库抢险、城市排涝等全科目防汛抢险应急演练。那么全市呢，截至7月14号已经累计开展演练1792场次，参演人员超8.6万人次，通过全场景多轮次实战实训，不断提升险情应对与协同处置能力。今年以来，邢台配套出台了覆盖水库、河道、蓄滞洪区等重点领域的17个专项预案，并编制了气象、水务、自然资源规划、通信等28个部门专项预案，明确了各部门在汛情监测、预警发布、抢险救援、灾后安置等环节的职责分工与响应流程，形成上下贯通、部门联动的防汛救灾工作格局。近日呢，由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和邢台市政府联合组织的河北省2026年防汛暨自然灾害救助洪涝综合演练在邢台市仁泽区邢泽湖举行。那么此次演练模拟实战场景，共设置预警叫应、山区提前转移、响应升级、三段抢险、滞洪区运用转移、堤坝抢护、水域救援等12个科目，全过程检验了临灾叫应机制在基层末端的执行效力。邢台有大中小型水库49座，邢洪河道16条，有海河流域最大的蓄滞洪区大陆泽宁晋博

0: 育滞洪区，涉及呢8个县区的120万人、200万亩耕地，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我市在强化演练的同时呢，不断夯实防汛备汛各项基础工作。邢台逐级构建4级防汛责任体系，落实水库、河道、蓄滞洪区、南水北调干线等重点部位包保，这个包保责任人4892名，实现风险点位全覆盖，制定山区乡镇党委书记防汛减灾救灾履职清单，梳理10大方面40项具体工作内容，统筹3级培训资源开展6轮全覆盖培训，累计培训超1.3万人次。目前呢，邢台储备总价值1.06亿元的368类294.9万件防汛物资，为371个重点村配齐卫星电话、短波终端、北斗短报文通信设备，组建常备防汛突击队316支13407人，后备救援队伍35支1605人，以及30支省级支援队伍和7.86万名志愿者组成的后备力量，形成突击队、常备队、后备队3级体系。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大家的这个求助信息哈。王先生求助，2017年购买浩顺一号院的房子，2024年的办理退房，开发商是承诺一年内退还这个107000元的房款，至今呢没有兑现。那么王先生通过其他渠道呢，由湘都区住建局预售科接手处理。之后呢，他收到过2次办理回执，但是呢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呢求助生活大家帮。我们的记者呢联系湘都区住建局预售科协调处理。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在节目之外大家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行海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

0: 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

0: 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

0: 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连旗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

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

0: 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2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1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

0: 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6: 上海话，
7: 上海话，
8: 上海话，
9: 上海话，
10: 上海话，
11: 上海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2: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3: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4: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6: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来往，人们的表情有点连带。一旁服饰店的老板大声的叫卖，厨师店里的小妹似乎有些无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0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0: 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若林，第6500零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洪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近日在市高新区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 A 区的邢台静宇智显科技有限公司，工人正在生产 LED 显示屏。该园区依托链主企业中汇通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以商招商，从深圳引进12家产业链配套企业，主营 SMT 加工和 LED 显示屏、汽车电子配套产品生产，完善上下游产业链条。在生态休闲中尽享惬意时光。今年以来，我市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不断夯实绿色生态基底，推动生态资源与休闲生活深度融合，打造山水旅居、无痕露营等多元绿色生活场景，把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让绿色生活方式成为市民休闲生活的新风尚。临溪乡村帮办代办服务让群众领跑腿。据悉，临溪县依托乡村两级帮办代办服务体系，聚焦当地外出务工人员、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全面推行帮办代办服务机制，梳理社保、医保等高频政务服务代办事项，进一步明确代办流程，细化服务举措，真正实现群众动嘴、干部跑腿，切实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上的极难筹判问题。新都区把骑行故事搬进社区，传递文明新风。近日，新都区文明办邀请骑行达人走进下县多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大众骑行故事分享会，把沿途见闻、骑行感悟送到居民身边，广泛传播低碳健康、文明有序的大众骑行文化。截止目前，新都区已围绕骑行路上涌现的凡人善举、低碳环保、文明风尚等感人故事，陆续开展了17场讲述活动。
3: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很多听众朋友呢，经常给我们节目组呢来留言，感叹咱们邢台呢这几年的变化，说是非常的大啊。有老邢台人说，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亲眼见证老街旧巷华丽的蜕变，见证了街头设施越来越完善，见证了市民素质越来越高，真切的感受到城市越来越宜居，越来越温暖。有年轻的上班族呢发来信息说，每天晚高峰通勤的时候呢，看着沿途绿意盎然的风景，明亮温暖的街灯，文明有序的车流，所有的工作疲惫都会慢慢的消散，那心里满是踏实与安心。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来聊一聊生活在邢台这些年，你感受到最暖心最美好的城市变化是什么。晚高峰的路上有哪些温柔的瞬间，让你觉得身为邢台人格外的幸福，格外的骄傲。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1300。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会做好记录，稍后呢小丽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来做个分享。在等待大家分享的时间里呢，依然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还是四条哈。第一个是去厨房去油的一个小办法，温水加上小苏打擦拭灶台、橱柜，油污轻松的擦净，没有刺鼻的化学味道。第二个呢是地板除尘，拖地之前先用微湿静电的拖把吸走毛发灰尘，地面呢不留水渍，不易沾灰。第三个呢是被褥的养护，晴天的上午呢开窗通风晾晒被褥，傍晚呢要收回后折叠平整，减少螨虫的滋生。最后一条呢，也就是第四条，天然的驱蚊方法，窗台呢摆放薄荷艾草，卧室呢放置开盖风油精，温和驱蚊，没有异味。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邢台有哪些暖心城建的变化与晚高峰暖心的瞬间，让你倍感自豪。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邢台有哪些暖心的城建变化，以及你在上下班晚高峰的发现的一些暖心的瞬间，可以让你感到哎，我们身为邢台人真的是很骄傲、很自豪。参与节目呢，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分享您觉得暖心的瞬间，以及咱们暖心的城建变化。说到一座城市最好的发展呢，其实从来不是高楼林立的冰冷繁华，而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温度。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从来不是飞速向前的速度，而是愿意俯身关照每一个普通人的温柔。这两年我们深深感受到了邢台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的扎实变化。这些变化呢，不张扬不喧闹，却实实在在地融进我们每个人的通勤路、回家路。那生活里呢，让奔波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归属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走在当下邢台的晚高峰街头，最先打动我们的是无处不在的民生暖意。从前呢，我们总觉得城市建设是宏大遥远的工程，直到无数细微的改变出现在我们身边，才明白真正的城市升级是把老百姓的小事儿当成大事儿，把普通人的日常过得更舒心、更安稳、更温暖。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发现哈，如今我们的城市是越来越懂得体恤奔波的人。为了守护户外劳动者、通勤市民的便利，邢台打造了遍布城区的爱心驿站，驿侧融合便民服务点。那在全南大街、冶金路、中兴路等主干道沿线呢，一个个整洁温馨的便民驿站静静地矗立。那免费的热水、应急的药品、充电的设备、休息座椅等等一应俱全。那晚高峰时段呢，奔波的外卖骑手、环卫工人、赶路的上下班啊、上班族、接孩子的家长，那累了呢可以随时停下来歇歇脚，冷了呢我们可以避风取暖，渴了可以喝暖心的饮水。这些不起眼的小站点呢，没有华丽的装饰，却成为晚高峰街头最治愈的城市港湾，让每一份辛苦奔波都被这座城市温柔接住。那除了这个便民驿站之外呢，我们这座城市的温柔呢，还藏在一次次精细的民生升级里。曾经的老旧街巷，如今路面平整，管线规整，绿植葱郁。那曾经单调沉闷的沿街墙体，如今干净整洁，风格雅致，点缀着属于邢乡文化的特色景观。曾经昏暗的城市之路，如今灯火通明，亮化到位，照亮每一条平凡的归家路。城市更新不再是生硬的改造翻新，而是温柔的打磨升级，保留老街的烟火记忆，增添新城的整洁雅致。

让老邢台的底蕴与新邢台的美好双向奔赴。更让我们动容的呢，是邢台街头悄然盛开的文明新风，凡人善意，在我们这座小城从来都不缺温暖与感动。那每天的晚高峰，无数温柔的瞬间在上演，路口司机主动减速礼让行人，耐心等待老人孩子安稳地通过斑马线，不鸣笛，不催促，骑行市民自觉地遵守交通秩序，有序地等候红灯，文明通行。陌生路人遇到需要帮忙的瞬间，总会主动地伸手相助。社区志愿者坚守街头，维护通行的秩序，守护咱们城市的文明。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抛给大家的话题呢，是邢台有哪些暖心的城建变化，以及咱们上下班的路上有什么暖心的瞬间，让你作为一位邢台人倍感骄傲和自豪。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

0: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2: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3: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4: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7: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8: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话题呢是邢台有哪些暖心的城建变化，以及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发现了哪些比较暖心的瞬间啊，让我们作为一位邢台人呢感到非常的骄傲。参与节目呢，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用我们的功夫帮您打开。生活在邢台，我们慢慢的就发现这座城市的节奏是越来越舒服，气质也是越来越温顺。它不急躁，不张扬，只是一步一个脚印，在默默的变好，悄悄的变美。从前我们向往远方城市的精致与温暖，如今我们身在邢台，就拥有触手可及的幸福与温柔。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善意。爱心送考十年如一日，温暖学子归途。爱心爸妈默默帮扶困境儿童，社区志愿者常态化的帮扶孤寡老人，开展便民服务。无数的普通人的微光善意，一点点的汇聚成了邢台温暖之城的璀璨星河。这座城市的温柔是城市建设的用心，更是百万邢台市民的善良与自觉。晚高峰的车流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烟火气息，缓缓前行的车辆里藏着无数奋斗者的热爱与坚守。有人为生活努力奔波，有人为家庭辛勤付出，有人为城市建设默默耕耘。而这座温柔的邢台始终在用最真诚的方式回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他用平整畅通的道路守护大家的出行顺畅，用整洁优美的环境治愈大家的工作疲惫，用无处不在的便民服务温暖大家的日常琐碎，用淳朴向善的民风温柔每一段平凡的归途。其实城市最好的模样就是我们此刻看到的样子，烟火寻常，温暖治愈，稳步向上，越来越好。所谓的城市发展从来不是冰冷的数据和工程，而是让生活在这里的老人老有所安，孩童有所乐，青年有所盼，让每一位奔波的普通人都能看得见变化，摸得到幸福，感受得到温暖。如今的邢台褪去了陈旧刻板的印象，长成了温柔精致、温暖向上的模样。它既有千年邢乡古城的厚重底蕴，又有现代新城的鲜活朝气，既有日新月异的城市风貌，又有温暖纯粹的人间烟火。在忙碌的晚高峰，不必为缓慢的车流焦虑，不妨摇下车窗，吹一吹傍晚温柔的晚风，看一看沿途崭新的风景，感受一下这座城市悄然生长的美好。我们有幸生活在这里，奋斗在这里，成长在这里。我们既是城市变好的见证者，更是温暖之城的共建者。文明出行，温柔待人，心怀善意，热爱生活。我们每个人小小的自律与善意，都会成为邢台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每一个人的热爱与坚守，都会助力这座城市持续向上，愈发的美好。感谢收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愿每一个晚高峰的归途皆有晚风相伴，美景相随。愿我们的家乡邢台岁岁向好，步步温暖，永远温柔，永远向上。伴随着一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萧让顺说耶律海，因为说的透彻，另外形势在这摆着的。耶律海一开会啊，全体通过，接受宋江的要求，返回来通知萧让。双方研究这时间，就确定在今天午夜二更天。

萧让马不停蹄的返回连营，见宋江一说，宋江吴用大喜，立刻行动，同时呢把耶律山请上来，把这事转达给他。耶律山是千恩万谢呀，双方都做好了准备。就在当天晚上的二更天，宋军趁着天黑来到城外，城里边接着信号之后，放下吊桥，大开城门。宋军嗷一声是冲进平舆县，双方吵吵的挺凶，没有接触。这耶律海率领着城里的文武官员，早把东西装到车上了，告诉新夫人准备撤退。宋江他们从东门进来的，耶律海领着人从西门逃走的，就这么一走一过，天一亮，宋军占领了平舆县，城头上飘扬着大宋的国旗。耶律海跑到双岔沟，等了片刻之时，耶律山领着残兵败将也到了。当兵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大都都回来了，哟，大都都没事儿，怎么个奥秘？他们上哪儿知道去？耶律山、耶律海弟兄见面，蛮不错，也掉了点眼泪。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好像隔了数年呐。仨人一捏窝窝，咱们见着谁守口如瓶。千万别抖了真相，要抖了出来，你我他谁也活不了。他们商量好了，就败退冀州城。至于他们回去见着他们的上司怎么交代，咱们不必细说。三回头说宋江进城之后，出榜安民，开仓放粮，这原来都是大宋朝的地儿，城里住的人大部分的大部分都是宋朝的臣民，一看宋军来了，欢天喜地，热烈祝贺，咱不必细说。最后宋江马不停蹄，起大兵是赶奔玉泉县，临走之时留下百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守住城池。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等他见着卢俊义哥两个，一通这消息，一接这老底，卢俊义是又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宋哥哥打了大胜仗，兵不虚刃，占领平舆县，我呢一筹莫展，所以他心里头也着急。见着面就跟宋江说这事儿，宋江一笑，天时地利人和他没凑在一起呀，所以兄弟才遇到主力，这算不了什么。哥哥我来了，咱合兵一处，将打一家，我就不相信小小的玉田县能拿不下来，全仰仗着哥哥。你说这个事儿吧，多怪。原来卢俊义一方面在这打打不下来，等宋江来了没三天，玉田县的人撤了，什么原因不清楚。探马兰奇禀报，四门洞开，辽人不见了。现在城中的父老派出代表来迎接宋军。这宋江纳闷，跟吴用一商议，咱别中了空城计呀。吴用寻思了多时，一摆手，哥哥放心，不会的。为什么他撤兵啊？两种原因。一，他是压缩兵力，集中守卫冀州，这个可能性大一点，以免分散兵力。说原来平舆县他没丢，和玉田形成犄角之势，现在平舆县丢了，孤城玉田他估摸着守也守不住，故此主动撤了兵了。哦，宋江点点头，军师说的有理呀，这大兵进了玉田县。这个事情啊，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捷报频传呢。
宋江进了城，出榜安民，看了看东西都没受什么损伤，马上写捷报禀报赵辅佐赵监军。赵辅佐大喜，好啊，准备的牛羊酒肉，准备的奖励品，让石谦石秀十名大将赶奔前敌去魏军。他们这起身到了玉田，见着宋江皆大欢喜，弟兄们久别重逢，自然是高兴。他们在这个县城驻扎了不到三天，宋江一声令下，好几万大军是包围冀州城。这冀州这可是个大地儿，要把冀州给打下来，大辽朝就等于完了多一半儿。因此他们加强了防守，他们利用这段时间把冀州加厚加高，原来的城墙三丈三，现在能有三丈八高，把城里的民房全扒了，砖头瓦块运到城顶上，多设箭眼，另外让老百姓和当兵的日夜不停的把冀州城外的沟壕加宽加深，原来三丈宽，现在六丈宽，原来八尺深，现在一丈五尺深，引进渭河的水都满了槽了，大河拦路。另外城里边架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筑了几门巨型大炮，运到东西南北四城墙上，准备对付宋军。冀州城三日两日派人赶奔延京，前去呼吁要援兵，那延京也派来三万生力军，十几员大将帮着守把冀州。这双方都看得出是关键的一战，如果说宋军得下冀州，那基本就打胜利了，辽军要把冀州丢了，除了投降之外别无选择，就像那押宝似的，最后就这一下子了。单说这天，辽国的郎主升殿议事，文武群臣朝拜已毕，说话的议题全都是冀州的事儿，大敌当前，宋军要拿下冀州，往前一推进就到了京城边上，形势相当严峻啊，郎主能睡好觉吗？今儿个重点谈这事儿。有的人主张招兵，从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调援兵，一定把宋江他们彻底消灭，收复失地。有的人主张和谈，有的人主张收买，其中占上风的是左次郎欧明修。这欧明修啊，父亲是辽人，母亲是汉人。欧明修在郎主驾前是大学问家。哎，他说话了：“主公啊，臣说几句。主公不必着急，兵法云。”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这有什么了不得的？他即使打到燕京边上，也许我们转败为胜，一夜之间收复失地，是不是呢？说为今之计，我同意何字为先，但能不打就不打，那怎么能不打呢？我还同意有人提出来收买。大郎主一听眼睛就亮了，哦，爱卿你详细说说，主公您想过没有，梁山这帮人都是什么出身？咱先说宋江，运城的小吏充其量是个押司，押司啊就是在县衙里的混饭吃的，比别人呢多十几个字而已。后来贪了人命了，没办法

0: 被逼上梁山，其他的人呢良莠不齐。哎，现在跟宋江一心一，他们大联盟对天盟誓，磕头拜了把子了。可是虽然他们接受了招安，你想过那里边的情况吗？明和暗不和呀。大宋天子赵佶是个糊涂人，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另外此人也没有主见。现在大宋国朝四个大奸贼主掌朝政，蔡京、高俅、童贯、杨戬，就他们四个，他们是悬秤卖官，非亲而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现在大宋朝啊，民存失亡，国政日非，老百姓是怨声载道。您看，我说一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连咱脚下这地儿，原来都是大宋朝的，被我们占了，也就占了。他想收复，没那个能力。为什么呢？内部太腐败了，对付不了咱们，所以他们收买了宋江，说什么封官呐、许愿呐，利用宋江一伙儿来对付咱大辽。实质上，他们是利用他。将来宋江功成名就了，什么他也得不着，反倒还得遭毒手，还得遭陷害呀！这是明摆的事儿啊。要说宋江这帮人不糊涂，现在名义上宋江是什么都先锋，卢俊义是副都先锋，那一百多人都是五指的白丁啊，哪个有衙门，哪个有官，哪个有印，什么都没有，包括宋江什么也没有。他们内心能满意吗？也不会平衡的。咱们就利用这一点，郎主您封官许愿，实授给他们官职，用高官厚禄吸引他们。我想宋江肯定动心，那些人肯定愿意。要能把宋江这一百单八人收降过来，为大郎主效力，咱们大辽就会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呀！哎，您看怎么样？
1: 这个
0: 大郎主听到这儿，眼睛放了亮光的，寻思了片刻，是纵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说的棒极了，爱卿就依你说，这事儿拍板了，别人还有不服的呢，怎么？那这是真的是假的？郎主啊，是真封宋江官呢？啊，是怎么的？当然要认真。我们跟大宋国朝不一样，我们要诚心对待宋江等人，只要他们一心归顺，本郎主必然重重的赏他。我说欧明修啊，臣在。就派你为特使，带着一封旨意赶奔冀州城，要千万见着宋江，把你的意思，也就代表姑我的意思传达给宋江，无论如何要促成此事，明白吗？臣明白。您看封他个什么官？我想想啊，这除了我之外什么官大呢？哎，有了，加封宋江为镇国王之职，授兵马大元帅衔儿，让的总统大辽大宋两支人马，另外卢俊义为副大元帅，授镇国王之职，跟宋江配合总领兵马，其他的人皆封二品将军，将来立了功了，必有升赏。准备金印36颗， 银印72颗，锦袍108领，御马138匹，绫罗绸缎108套。另外，把古我骑的逍遥宝马

臣遵旨。满朝文武一听，这大郎主也太豪放太义气了，出手大方。还没等见着什么呢，俩王子扔出去了，给那么多的赏赐，远远都超过我们。有的人心怀妒忌啊，但是不敢言语。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郎主拍板了，就算定案了。他们准备了三天，欧明修以特使的身份带了500人，带着所有的礼物赶奔冀州城。镇守冀州的主将是玉帝大王耶律德仲。这耶律德仲什么人呢？就是郎主的亲兄弟，分兵在此驻守，因为这地儿太重要了，派旁人他不放心。耶律德仲一听特使来了，是奖励我们来了，是干什么来了？赶紧列队迎接，把欧明修接进帅厅。晚上没人了，欧明修也没隐瞒，当着玉帝大王的面把来历说了一遍。耶律德仲不听则可，闻听此言，那鼻子眼都张多大，那耗子都能钻进去。我说欧大人呐，这事儿是不是有点荒唐啊？我哥哥是不是喝醉了？哎，你们讨论没讨论，就做出这种荒唐的决定啊？那宋江能投降吗？能被收买吗？哎，我们这叫多此一举。倘若遭到拒绝，咱们是丢人现眼，将来再打了败仗，咱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这怎么可能呢？哎，千岁，您说的太绝对了。世上没有不成的事儿，那是事在人为呀。嗯，天意该着，这事儿就顺利成功。我说千岁，此事要成了，就拿这冀州来说，免受刀兵之苦，您一点风险都不担。化干戈为玉帛，咱有什么亏吃？大辽国多了宋江138个战将，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要不也大郎主怎么这么舍得花大价钱呢？您听信儿吧，肯定能成功。既然我哥做的决定，我也不敢抗旨，那全在你了啊！你要认真对待。如果宋江端架子，你赶紧回来，别丢人。我明白，我明白。等到第二天，欧明修马上派人到宋营去送信儿。宋江的连营离着冀州不到10里地，这地方叫驻马坡，安营下寨了。所以欧明修派人来跟宋江打了招呼，说大辽国特使要求见都先锋大人，中午以前必到。宋江和吴用、卢俊义都纳闷儿，特使来干什么？等见着再说吧。这头点头了，好吧，我们做好接待的准备。不有那么句话吗？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这是一条规定啊。宋江告诉手下众将，咱要礼貌接待，打仗归打仗，平时归平时。到中午的时候，欧明修到了，宋江亲自领人接到辕门外。等一看，这欧明修长得文文静静的，50岁左右，上中等的个，黄白镜子，四方大脸，三绺黑胡，穿的是辽国的装束，狐狸尾、雉鸡翎、金带大衣，跟大宋朝是截然不同。这人说了一口流利的汉语，彼此见过之后，宋江一抱拳。请问大人啊，在下欧明修是也，官拜左侍郎之职。哦，欧大人里边请。您就是宋都先锋，不才正是小可宋江。

0: 想，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杜先生，见着您是我的荣幸，您过誉了，您过誉了，里边请。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相似，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宋江一挥手，闲杂人全退出去，在他的身旁就是卢俊义、军师吴用等等重要人士。宋江就问了，请问欧大人，千里迢迢来到宋营见我何事？恭喜宋都先锋，贺喜宋公明，我给你道喜来了。哦，小可何喜之有？您先看看这个。说着把密信拿出来，其实也代表旨意吧，因为宋江不归大辽国管，你宣读旨意，人家不勒你的胡子，就当一封信递给宋江。宋江一看，拿黄绫子写的，恭恭敬敬双手接过来，展开观瞧，一面是辽文，一面是汉文。宋江不懂大辽国的字，看也白扯，汉文他知道。宋江从头至尾仔细观看，看罢多时是一语皆无啊。卢俊义和吴用在后边用眼溜着，也看明白了。宋江看完了，折好了，往桌上一放。欧明修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察言观色，看宋江的表情，一瞅宋江，时而皱眉，时而脸上又显得十分轻松。他心里想：怎么样？宋江作何心思？此事不知道成功与否。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

0: 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以前提到成都，你可能第一反应会想到赵雷的成都，而其实这首英伦盒子的成都之下也挺好听的。成都人喜欢把几个词挂嘴上，不得死不赖透，就是没事儿没关系，很多事情都可以用不得死不赖透把它给应对过去。虽然说眼前也许有些艰难，但总相信未来会一点点变好的。一个地方它之所以吸引你，可能不单是这个地方本身，还可能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那一种热爱生活的气息。比如说如果以后你去成都的话，真心的建议像歌里唱的，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不用特地去什么小吃街，你就是去成都当地人会去的藏腰馆子。你看有一些街边上看起来不咋地的那些藏腰馆子，味道真的是成都话说就是不掰了。家乡它就是那个不管离你多远，你看到它越来越好的时候，都会由衷的感到自豪和开心的地方。虽然说你也知道可能往后余生要说回去生活几率非常非常之小，但你就希望它越来越好。反正我个人就是这样子，包括有可能生命当中经过的一些人，可能他离我已经很远，此后我们的人生没什么交集，但是当我看到听到他更好的消息，我就会打心底开心，因为大家都好好的，那这个世界能少一些戾气呗。我不会去诅咒谁，什么他过不好他怎么着，我没空忙着呢。就希望我们的家乡还有那些经过我们生命里的人都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由衷的感到自豪开心，然后这个世界也可能变得更温暖。这首歌歌名当中就有温暖。

唱九二年温暖的家乡。我的家乡成都冬天其实不温暖，虽然说是一个南方城市，但是冬天是湿冷的感觉。我记忆当中小时候就会在上课那会儿，老师说大家一起跺脚，教室里就噔噔噔噔噔噔的跺着脚，有人是发抖。我的家乡成都有好多好多碎片，我记得在成都游乐园，老成都游乐园那里边的摩天轮，还有我们叫翻滚列车，其实就过山车。在游乐园外面有个百货商场，百货商场的六楼还是七楼有面包房，晚上八点之后面包就会打五折。在商场的对岸是活水公园，有一个大的水车，晴天的时候就有好多叔叔阿姨喝茶擦耳朵擦皮鞋，夏天的时候活水公园当中有好多栀子花，还有那个时候会跑去电子科技大学附近吃好吃的，那儿有一家很大的超市，很喜欢跟我妈去逛那个超市，然后就梦想我要在这个超市当播音员，我要在那儿广播张大妈张大妈王大爷然后顺带播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还有附近的泰升南路卖手机的，那个时候觉得那儿时尚时尚最时尚，因为那些手机店里的广告牌上那种翻盖的手机，哇，好炫酷啊！心想以后我一定要用这种翻盖的手机。关于家乡的那些回忆，你呢？你的家乡在何处？你有多久没有回过家乡了呢？不管它离你多远，不管在时间上你们之间隔了多久，愿他都可以在心底滋养着你，在你脆弱无助的时候给你力量，在你偶尔想赌气说点什么的时候说，大不了我回去了，我家里挺好的。

温暖，我们继续温暖的节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程璧在武汉制作完成的一首歌曲，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这首歌来自于约翰列侬1971年创作和原唱的名曲 Imagine， 这本来自于 Eva Cassidy 他的翻唱。就是这样的音乐，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感谢各位夜归人在忙完这一天所有主题以后，跟我一起在夜色里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2019年发表的新歌，但其实这样一首新歌各位又非常的熟悉，它原唱是1997年许美静，都是夜归人。这首歌曲可能在很长时间里都在被很多深夜电台作为主题曲，比如说在节目的最后播这首都是夜归人，或者城里的月光，感觉氛围特别特别好。而这一次各位听到的是两位男歌手一起翻唱的都是夜归人。

0: 是2019年上映的中文版《深夜食堂》的片尾曲。这半个小时，咱们从这一版的《都是夜归人》听起，听到一组男歌手翻唱的许美静。虽然说这些歌曲大家都挺熟悉的，但是如果您仔细去搜，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许美静的歌被翻唱的其实很少。这不说明歌曲不优质，或者大家不熟悉不喜欢，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许美静的原版诠释已经太优秀，所以当歌手想翻唱的时候会掂量一下去翻唱，难免会被拿来和原唱做对比，一对比发现你翻了不如不翻，那这不是自取其辱吗？所以就此打住，然后换别的翻唱对象。所以像类似于《阳光总在风雨后》这样的歌，在许美静的原创以后，基本没有能够拿出来分享的翻唱版本。而今天选择的几首歌曲分别是《都是夜归人》、《城里的月光》以及《遗憾》。刚才都是夜归人，现在城里的月光，两首歌曲都是各位再熟悉不过的，而且都可以说是夜色主题曲。这是1996年许美静所原唱的一首歌，在这版当中，齐秦大哥给编曲加入了很多非常中国的元素，整首歌曲的氛围也更加的静谧，还有那就是少了一些伤感。作词作曲陈佳明，城里的月光。
1: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声。

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

0: 创造。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只要不放弃，一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